弟兄姐妹平安，上午好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已经进入八月份了，这是感恩的月份，上帝已经保守这个教会直到如今。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崇拜会，我们先看一处经文，诗篇九十五篇第一到第二节。来呀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，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阿们。我们要赞美上帝，我们唱美哉主耶稣。

正可以坐下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赞美敬拜你。主啊，这时候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，承认我们一切的罪与过犯。感谢你已经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你已经为我们牺牲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经常没有珍惜你的牺牲，我们反而生活在罪恶之中。无论我们言语、思想和行为上，都本不配作为你所救赎的人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主，我们也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保守你的教会，这几十年来，有85年来，感谢你的大恩大爱，愿你一直可以像过去一样，现在直到末了，一直继续保守你的教会。感谢主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我们继续唱《慈爱的救主》。

受今天的赦罪恩典经文是取自诗篇65篇第三到第四节，中文是第二到第三节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阿们，感谢上帝，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。在聆听上帝的道以前，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。我们唱一首感谢神。